0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 d u b a 点 a 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Desde Andalucía, flamencoradio.com.
2: Antonio de Canillas Alcante, Serrana, una cordera, de su trabajo Puro Flamenco.

0: flamencoradio.com.
1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，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ubar.a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2: Antonio Patrocinio canta la soleá polá del Niño del Puente. Le acompaña Rafael Trenas.